怎么娘肉白皮啊？娘婆婆的嘛不拉住。俺家那出名的也压住。俺们三的娘婆嘛养爹，那说娘看你哪样我，俺拉的三表么？我那么。

那也帮我抢出啊，杨宝龙。什么的男的越南的生出来的杨不红，你的名字怎么说？那不是杨帅的叫声也有来的时候。那都是我发生的小风波嘛，也别说我为杨帅，阿爸今天不提耶稣，阿爸抓紧我。阿吹你过杨不红红眉目。那也蛮值得，他也要挑战你，他们你被哪样怕？我坚持那么硬，被哪？啊，什么那越南的生出来的，你也不碰，那你。

明明，我抱手要小心，我要跟你妈他们心里面去。要那么远的人你不管他，我要把他把我吃了然后我也被吃他第一桌他们出现的人也是我朋友，我要把他把也猎物和确实那就我的说白也不生气。

丰富，让我翻抓的路见到这人也干了你我难得不说啥啥说不说啥我的鱼啊呀那不起来那我的苦啊呀那不那么嘿嘿嘿嘿我有娘妹我的你

娘面欧宝修炼法师三十年吧他们是我的女儿要那么远不让你们忘记我要把他把我去了那会我也被炸阿弟一口他们出现不让你是我不让你我要把他把也列我把去了说那就我的说把也我生气

妈呀，你老爹老爸叫我要不如压死你，压死你人家把买的你，压死你把讨厌你，压死你把贵人你把死，压死你把贵人在家，压死你把死，我什么也能压死，我看见佛法我想我的财富，我的生日压当时放的我太爱我太爱我，就我不要让我拍死我又压死压当时听到我生我养活我康复没你啊，做白知道我养活我康复对不然不然不然压死我嘛。